能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

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我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身的苦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

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的起点。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想必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喜欢上蔡健雅的那个年代，是高音女声大行其道，突然有一个有点低沉又沙哑的声音，会给人一种黯然的温暖。她的一些歌曲也曾经陪我度过人生当中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日子。这首歌《无底洞》。

穿梭一段又一段感情当中，我们真的那么爱穿梭于每一段感情吗？其实应该只是为了一种叫爱的东西。听他的歌不需要想太多，一个安静的午后，可以是任何器材，耳机也好，音响也罢，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播放器，选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什么都不做，任由音乐在房间里流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0: 继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1: 真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刹车系统是汽车上最重要的安全装置，没有之一。平时我们踩下刹车踏板，车辆平稳减速，一切似乎呢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您突然发现刹车踏板踩下去的行程变长了，脚感变软了，制动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直接，这种感觉啊是真让人心里发慌啊。刹车变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刹车变软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让您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误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童安格的滑瓣雨。

在探讨刹车变软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刹车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绝大多数的家用车采用液压刹车系统，当您踩下刹车踏板，会推动制动总泵的活塞，将刹车油通过管路压向四个车轮的制动分泵，分泵呢再推动刹车片夹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提撑紧刹车鼓，那么通过摩擦力呢，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从而实现减速。在这个过程当中，刹车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必须是不可压缩的液体，才能够将踏板的力毫无损失地传递到每一个车轮。一旦系统混入了空气，或者是刹车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力的传递呢就会受阻，表现出来的就是踏板变软，行程变长。

刹车变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刹车系统里面进了空气。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发生在更换刹车油之后，如果排空操作不当，空气就会残留在管路当中。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首先压缩的是管路里的空气，然后压力才能传递到刹车油上，这就导致了踏板前段有一段虚位，感觉软绵绵的，制动力来得慢来得弱。另一种情况呢，是刹车油管泄漏，液位下降，空气从泄漏点被吸入系统。如果您发现刹车变软的同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告灯亮起，或者是停车之后发现地面有油渍，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泄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啊，是刹车油老化或者是受潮。刹车油呢具有极强的吸湿性，会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时间长了呢，刹车油当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水的沸点只有100摄氏度，而连续刹车时刹车系统的温度可能高达数百度，水分一旦沸腾形成蒸汽，那么就会产生气阻，蒸汽呢是可压缩的，同样会导致踏板变软，制动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保养手册会规定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通常是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有些车主觉得我开的少不用换，但是你不知道啊，刹车油即使不用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刹车变软呢，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刹车片磨损已经到了极限。现代汽车的刹车系统大多带有自动间隙调整功能，但是随着刹车片厚度不断减少，制动分泵呢需要伸出更长的距离才能让刹车片接触刹车盘。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分泵行程过长，那么就会感觉到踏板变低变软。这种情况通常会伴随有金属摩擦的尖叫声，那是磨损到极限的报警片与刹车盘摩擦发出的声音。如果听到这种声音，那么就说明刹车片已经命不久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刹车盘变形或者过热，连续下坡的时候呢，频繁刹车会导致刹车盘温度过高，表面硬度变化，也会出现踏板抖动、制动力下降的现象。

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刹车总泵或者是分泵内部泄漏。刹车总泵内部呢有密封圈，长时间使用之后啊，可能会老化磨损，导致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油从密封圈处回流，无法建立足够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的特点就是踏板可以一脚踩到底，或者连续踩几脚之后踏板会逐渐的变硬，因为多踩几次把油压起来了啊，但松开再踩又变软。分泵泄漏呢则通常表现为某个车轮制动无力，车辆刹车的时候跑偏，或者轮毂内侧有油渍。这些问题呢已经涉及到核心部件的损坏，这个就需要专业检修。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

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刹车系统是汽车上最重要的安全装置，没有之一。平时我们踩下刹车踏板，车辆平稳减速，一切似乎呢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您突然发现刹车踏板踩下去的行程变长了，脚感变软了，制动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直接，这种感觉啊是真让人心里发慌啊。刹车变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刹车变软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让您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误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童安格的滑瓣雨。

在探讨刹车变软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刹车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绝大多数的家用车采用液压刹车系统，当您踩下刹车踏板，会推动制动总泵的活塞，将刹车油通过管路压向四个车轮的制动分泵，分泵呢再推动刹车片夹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提撑紧刹车鼓，那么通过摩擦力呢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从而实现减速。在这个过程当中，刹车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必须是不可压缩的液体，才能够将踏板的力毫无损失地传递到每一个车轮。一旦系统混入了空气或者是刹车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力的传递呢就会受阻，表现出来的就是踏板变软，行程变长。

箱子把油压起来了啊，但松开再踩又变软。分泵泄漏呢，则通常表现为某个车轮制动无力，车辆刹车的时候跑偏，或者轮毂内侧有油渍。这些问题呢，已经涉及到核心部件的损坏，这个就需要专业检修。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身的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的起点。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想必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喜欢上蔡健雅的那个年代，是高音女声大行其道，突然有一个有点低沉又沙哑的声音，会给人一种黯然的温暖。她的一些歌曲也曾经陪我度过人生当中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日子。这首歌《无底洞》。

段又一段感情当中，我们真的那么爱穿梭于每一段感情吗？其实应该只是为了一种叫爱的东西。听他的歌不需要想太多，一个安静的午后可以是任何器材，耳机也好，音响也罢，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播放器，选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什么都不做，任由音乐在房间里流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0: 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1: 真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

0: 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10年，
7: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7: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似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似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似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办个。

0: 家女婿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我拒绝平庸，
5: 我抵触暗恋，
4: 我不要平淡，
5: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5: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的喜欢。

你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能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7: FM 89.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曾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紧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城市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刹车系统是汽车上最重要的安全装置，没有之一。平时我们踩下刹车踏板，车辆平稳减速，一切似乎呢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您突然发现刹车踏板踩下去的行程变长了，脚感变软了，制动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直接。这种感觉啊，是真让人心里发慌啊。刹车变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刹车变软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让您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误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童安格的滑瓣雨。

在探讨刹车变软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刹车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绝大多数的家用车采用液压刹车系统，当您踩下刹车踏板，会推动制动总泵的活塞，将刹车油通过管路压向四个车轮的制动分泵，分泵呢再推动刹车片夹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提撑紧刹车鼓，那么通过摩擦力呢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从而实现减速。在这个过程当中，刹车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必须是不可压缩的液体，才能够将踏板的力毫无损失地传递到每一个车轮。一旦系统混入了空气或者是刹车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力的传递呢就会受阻，表现出来的就是踏板变软，行程变长。

刹车变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刹车系统里面进了空气。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发生在更换刹车油之后，如果排空操作不当，空气就会残留在管路当中。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首先压缩的是管路里的空气，然后压力才能传递到刹车油上，这就导致了踏板前段有一段虚位，感觉软绵绵的，制动力来得慢来得弱。另一种情况呢，是刹车油管泄漏，液位下降，空气从泄漏点被吸入系统。如果您发现刹车变软的同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告灯亮起，或者是停车之后发现地面有油渍，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泄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啊，是刹车油老化或者是受潮。刹车油呢具有极强的吸湿性，会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时间长了呢，刹车油当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水的沸点只有100摄氏度，而连续刹车时刹车系统的温度可能高达数百度，水分一旦沸腾形成蒸汽，那么就会产生气阻，蒸汽呢是可压缩的，同样会导致踏板变软，制动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保养手册会规定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通常是2年或者是4万公里。有些车主觉得我开的少不用换，但是你不知道啊，刹车油即使不用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

那就是刹车片磨损已经到了极限。现代汽车的刹车系统大多带有自动间隙调整功能，但是随着刹车片厚度不断减少，制动分泵呢需要伸出更长的距离才能让刹车片接触刹车盘。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分泵行程过长，那么就会感觉到踏板变低变软，这种情况通常会伴随有金属摩擦的尖叫声，那是磨损到极限的报警片与刹车盘摩擦发出的声音。如果听到这种声音，那么就说明刹车片已经命不久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刹车盘变形或者过热，连续下坡的时候呢，频繁刹车会导致刹车盘温度过高，表面硬度变化，也会出现踏板抖动、制动力下降的现象。

说总泵内部呢有密封圈，长时间使用之后啊可能会老化磨损，导致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油从密封。说总泵内部呢有密封圈，长时间使用之后啊可能会老化磨损，导致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油从密封圈处回流，无法建立足够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的特点就是踏板可以一脚踩到底，或者连续踩几脚之后踏板会逐渐的变硬，因为多踩几次把油压起来了啊，但松开再踩又变软。分泵泄漏呢则通常表现为某个车轮制动无力，车辆刹车的时候跑偏，或者轮毂内侧有油渍。这些问题呢已经涉及到核心部件的损坏，这个就需要专业检修。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探讨刹车变软的应对策略。如果行驶当中发现刹车突然变软，那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猛踩刹车不放。正确的做法是连续多踩几脚刹车。如果因为空气进入导致踏板偏软，那么多踩几脚呢，可能会让踏板逐渐变硬。因为反复压缩能把空气暂时的挤到一边，恢复部分的制动力。同时呢，要充分利用发动机制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逐级降档，自动挡的车型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帮助减速。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配合手刹啊，电子手刹需要长拉或者是按特定的操作。那么辅助制动，但是需要注意控制力度，防止后轮抱死甩尾。

如果经过应急处理后制动性能仍然不足，或者刹车踏板直接踩到底完全没有阻力，必须要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打开双闪灯，利用剩余的制动力和发动机制动尽量靠边。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呢，就要尽量的驶入紧急停车带，如果在普通的道路要选择平坦宽阔的路段，停车之后放置好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再拨打救援电话，千万不要试图慢慢开到修理厂，这种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

日常保养当中如何预防刹车变软？首先是按时更换刹车油，不要超过厂家规定的期限。那么即使里程跑得少，到了时间呢也该换。其次是定期检查刹车片厚度，一般呢厚度小于3毫米的时候呢就应该更换了。第三是注意驾驶习惯，避免长时间的连续刹车，特别是长下坡路段要学会用发动机制动来配合点刹，减少刹车系统过热的风险。第四是洗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冲洗轮毂，那么刹车片摩擦产生的粉末呢会吸附在轮毂上，长期不清理会影响散热。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更换刹车片之后感觉刹车偏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新刹车片和旧刹车盘呢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够完全贴合，通常行驶几十公里之后制动力就会逐渐恢复，但如果行驶几百公里之后仍然偏软或者是伴有异响抖动，那就要回店检查安装是不是有问题了。另外改装刹车系统呢也可能会导致踏板脚感变化，比如换了大尺寸的刹车卡钳，那么如果总泵推力不足呢反而会让刹车变软，改装前呢一定要做好功课，确保整个系统的匹配性。

聊到这里，相信您已经对刹车变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总结一下呢，刹车变软的可能原因包括系统进空气、刹车有老化、刹车片磨损、总泵、分泵泄漏、刹车过热等等。应对举措呢，就是连续多踩几脚，利用发动机制动，配合手刹辅助，尽快安。

全停车，呼叫专业救援。预防方法呢，包括按时换油、定期检查、良好的驾驶习惯、专业规范施工、刹车系统无小事儿，任何异常呢都值得认真对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我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身的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分巷，就来汇城装饰。清单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

会发现他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想必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喜欢上蔡健雅的那个年代，是高音女声大行其道，突然有一个有点低沉又沙哑的声音，会给人一种黯然的温暖。她的一些歌曲也曾经陪我度过人生当中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日子。这首歌《无底洞》。

情当中，我们真的那么爱穿梭于每一段感情吗？其实应该只是为了一种叫爱的东西。听他的歌不需要想太多，一个安静的午后可以是任何器材，耳机也好，音响也罢，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播放器，选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什么都不做，任由音乐在房间里流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刹车系统是汽车上最重要的安全装置，没有之一。平时我们踩下刹车踏板，车辆平稳减速，一切似乎呢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天，您突然发现刹车踏板踩下去的行程变长了，脚感变软了，制动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直接。这种感觉啊，是真让人心里发慌啊！刹车变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刹车变软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让您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误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童安格的滑瓣雨。

在探讨刹车变软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刹车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绝大多数的家用车采用液压刹车系统，当您踩下刹车踏板，会推动制动总泵的活塞，将刹车油通过管路压向四个车轮的制动分泵，分泵呢再推动刹车片夹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提撑紧刹车鼓，那么通过摩擦力呢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从而实现减速。在这个过程当中，刹车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必须是不可压缩的液体，才能够将踏板的力毫无损失地传递到每一个车轮。一旦系统混入了空气或者是刹车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力的传递呢就会受阻，表现出来的就是踏板变软，行程变长。

刹车变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刹车系统里面进了空气。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发生在更换刹车油之后，如果排空操作不当，空气就会残留在管路当中。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当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首先压缩的是管路里的空气，然后压力才能传递到刹车油上，这就导致了踏板前段有一段虚位，感觉软绵绵的，制动力来得慢来得弱。另一种情况呢，是刹车油管泄漏，液位下降，空气从泄漏点被吸入系统。如果您发现刹车变软的同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告灯亮起，或者是停车之后发现地面有油渍，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泄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啊，是刹车油老化或者是受潮。刹车油呢具有极强的吸湿性，会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时间长了呢，刹车油当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水的沸点只有100摄氏度，而连续刹车时刹车系统的温度可能高达数百度，水分一旦沸腾形成蒸汽，那么就会产生气阻，蒸汽呢是可压缩的，同样会导致踏板变软，制动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保养手册会规定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通常是2年或者是4万公里。有些车主觉得我开的少不用换，但是你不知道啊，刹车油即使不用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刹车变软呢，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刹车片磨损已经到了极限。现代汽车的刹车系统大多带有自动间隙调整功能，但是随着刹车片厚度不断减少，制动分泵呢需要伸出更长的距离才能让刹车片接触刹车盘。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分泵行程过长，那么就会感觉到踏板变低变软。这种情况通常会伴随有金属摩擦的尖叫声，那是磨损到极限的报警片与刹车盘摩擦发出的声音。如果听到这种声音，那么就说明刹车片已经命不久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刹车盘变形或者过热，连续下坡的时候呢，频繁刹车会导致刹车盘温度过高，表面硬度变化，也会出现踏板抖动、制动力下降的现象。

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刹车总泵或者是分泵内部泄漏。刹车总泵内部呢有密封圈，长时间使用之后啊，可能会老化磨损，导致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油从密封圈处回流，无法建立足够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的特点就是踏板可以一脚踩到底，或者连续踩几脚之后踏板会逐渐的变硬，因为多踩几次把油压起来了啊，但松开再踩又变软。分泵泄漏呢则通常表现为某个车轮制动无力，车辆刹车的时候跑偏，或者轮毂内侧有油渍。这些问题呢已经涉及到核心部件的损坏，这个就需要专业检修。

0: 入兰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探讨刹车变软的应对策略。如果行驶当中发现刹车突然变软，那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猛踩刹车不放。正确的做法是连续多踩几脚刹车。如果因为空气进入导致踏板偏软，那么多踩几脚呢，可能会让踏板逐渐变硬。因为反复压缩能把空气暂时的挤到一边，恢复部分的制动力，同时呢要充分利用发动机制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逐级降档，自动挡的车型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帮助减速。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配合手刹啊，电子手刹需要长拉或者是按特定的操作，那么辅助制动，但是需要注意控制力度，防止后轮抱死甩尾。

如果经过应急处理后制动性能仍然不足，或者刹车踏板直接踩到底完全没有阻力，必须要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打开双闪灯，利用剩余的制动力和发动机制动尽量靠边。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呢，就要尽量的驶入紧急停车带，如果在普通的道路要选择平坦宽阔的路段，停车之后放置好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再拨打救援电话，千万不要试图慢慢开到修理厂，这种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

日常保养当中如何预防刹车变软？首先是按时更换刹车油，不要超过厂家规定的期限。那么即使里程跑得少，到了时间呢也该换。其次是定期检查刹车片厚度，一般呢厚度小于3毫米的时候呢就应该更换了。第三是注意驾驶习惯，避免长时间的连续刹车，特别是长下坡路段要学会用发动机制动来配合点刹，减少刹车系统过热的风险。第四是洗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冲洗轮毂，那么刹车片摩擦产生的粉末呢会吸附在轮毂上，长期不清理会影响散热。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更换刹车片之后感觉刹车偏软，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新刹车片和旧刹车盘呢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够完全贴合，通常行驶几十公里之后制动力就会逐渐恢复，但如果行驶几百公里之后仍然偏软或者是伴有异响抖动，那就要回电检查安装是不是有问题了。另外改装刹车系统呢也可能会导致踏板脚感变化，比如换了大尺寸的刹车卡钳，那么如果总泵推力不足呢反而会让刹车变软，改装前呢一定要做好功课，确保整个系统的匹配性。

聊到这里，相信您已经对刹车变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总结一下呢，刹车变软的可能原因包括系统进空气、刹车有老化、刹车片磨损、总泵分泵泄漏、刹车过热等等。应对举措呢，就是连续多踩几脚，利用发动机制动，配合手刹辅助，尽快安全停车，呼叫专业救援。预防方法呢，包括按时换油、定期检查、良好的驾驶习惯、专业规范施工、刹车系统无小事儿，任何异常呢都值得认真对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

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曾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

岂敢这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运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的喜欢。
2: 你和

你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好好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我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身的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这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的起点。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想必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一段又一段感情当中，我们真的那么爱穿梭于每一段感情吗？其实应该只是为了一种叫爱的东西。听他的歌不需要想太多，一个安静的午后可以是任何器材，耳机也好，音响也罢，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播放器，选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什么都不做，任由音乐在房间里流淌。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娃娃脸》。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爱方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衣扣。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坚强》。

0: 多的是一份淡然，少了浮华，将大男孩所憧憬的简单和快乐流露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首歌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

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人人中孤单心事。

一直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你看到的我是来。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即将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私奔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看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

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车身腐蚀也是长期停放的隐形杀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得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

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的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

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公民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当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

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

道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恋。